大鬼卖狗见你要利呀啥的家娘嘞我给家一里啊啊那家的狗给他来走路嘞爸爸打肉的我那你让爸爸一切按那个让我让你都干我都要打给家比我利不他的五月比的吧来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别打！你玩你哟，打不哟，我打烂不烂？哎，哦哦，我打你吧。如果你给不下了，一开始把下了，能不能把你也打住？不离不弃的我呀！
1: 阿达姆巴比，你把门拉开通。